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8: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9: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喝茶，轻轻上，开开心心，天天向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财经很正点，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已向其汇报同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会晤情况。5月11号，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拜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表示，巴基斯坦在协助美国与伊朗之间沟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希望当前的外交努力能够为地区乃至更广范围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据法国方面消息，法国和英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消息称，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此前，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5月11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召见阿富汗驻巴临时代办就恐怖分子于9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班努地区法塔赫赫尔警察检查站发动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向阿方提出强烈交涉。据悉，此次袭击造成15名警察殉职，另有4人受伤，其中包括1名平民。据英国方面10号消息，英国内政部统计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乘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的偷渡人员已突破20万。消息称，仅在本月8号一天，就有70人横渡英吉利海峡，今年偷渡人员累计已达到7380人。11号，正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行动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西班牙与荷兰卫生部门达成的最新协议，撤离方案进行了紧急调整，船上剩余的所有外籍人员将不再分国籍转运，而是集体搭机前往荷兰。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湖南经广901，
3: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开。
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屏幕看看远方，用眼睛休息一下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巴加埃说，伊朗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的让步或特殊要求，所要求的只是自身的合法权利。伊朗的提议基于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一名伊朗官员11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英国首相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令人痛心，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斯塔默强调，工党政府犯了一些错误，但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做出了正确选择，如不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投资公共服务、稳定经济等。他承诺加速推进重建英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加大对英国教育的投入，阻止极右翼煽动者前往英国参加集会。

0: 动等。当地时间十一号晚，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剩余26名船员将随船前往鹿特丹港。美国海岸警卫队十一号证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县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当天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十一号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队以3-0击败印度队晋级四强，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9: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9: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湖南经广90.1。

0: 福利，试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

0: 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1: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午餐时间到呀，祝自己好一点，记得好吃的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2: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的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一名伊朗官员11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芬兰总统斯图布在意大利晚邮报11号刊登的采访中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斯图布表示，欧洲领导人已讨论过由谁同俄罗斯建立联系，但尚不清楚相关对话将于何时开始，由谁出面。他说，相关接触可能由一名特使进行，也可能由数国领导人组团进行。匈牙利经济和能源部长候选人塔尼11号表示，匈牙利不会放弃俄罗斯能源，同时将实现能源供应来源的多元化。他说，匈牙利拥有2条输油管道，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管道，能源应始终来自最便宜、最可靠、最可持续和最高效的来源。记者1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天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有消息称，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5月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5月13号进行。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沃什推动降息，但沃什回应称自己未向特朗普做出任何货币政策承诺。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
2: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

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5: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育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想不曾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0: 上学那会儿吧。
1: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2: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3: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5: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6: 我家离得有点远。
7: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6: 有点远，
4: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7: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1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累了吗？眯一下，睡个午觉，下午更精神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0: FM 90.1。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财经很正点。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的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一名伊朗官员11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芬兰总统斯图布在意大利晚邮报11号刊登的采访中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的利益，欧洲应该直接与俄罗斯接触。匈牙利经济和能源部长候选人卡皮塔尼11号表示，匈牙利不会放弃俄罗斯能源，与此同时将实现能源供应来源的多元化。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天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消息称，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5月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5月13号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有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并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的前一天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5美元，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2美元，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体育方面，2026年意大利网球公开赛11号继续进行，主场作战的男单世界第一辛纳直落两盘击败澳大利亚球员波佩林，豪取大师赛30连胜，追平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历史第二长大师赛连胜纪录。
0: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湖南经广九零一。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

0: 喜欢过了。
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2: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3: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泡我好茶，金针抖擞，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4: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5: 财经很正点，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的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以色列议会11号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以色列议会以9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法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当地时间11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古特雷斯在仪式上表示，中东局势的恶化正对非洲造成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这一南美国家将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他表示，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且美国总统特朗普知道我们一直在推进外交合作，这才是正确道路。西班牙卫生部11号说，前一天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呈阳性。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1号说，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南非西开普省教育部门宣布，全省学校12号停课。南非气象局预估，极端天气将会持续到13号。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在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之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海地目前不具备组织全国选举所需的最低安全条件，在当前环境下强行举行选举是不负责任。当地时间11号，记者获悉，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纪念大道当天发生随机枪击事件，一名持长枪的男子向过往车辆开火，随后在与警方交火中被州警击伤并逮捕。据哥伦比亚考卡省政府消息，当地时间11号，考卡省阿尔赫利亚市埃尔普拉泰阿多村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
7: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往前迈，对，别怕，妈妈扶着你呢，真棒，加油，儿子。
1: 听妈妈说，我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的泥路上迈出的。
0: 上学了，以后可是小学生了，要努力学习哦。
1: 我求学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煤渣路上迈出的。
0: 儿子，录取通知书到了，以后你要去大城市读书了。
1: 我第一次离开故土求学，是从村口的沙石路出发的。
0: 儿子，回来啦，车只能开到这里了，里面路太窄了。
1: 我第一次开车回家，是停在村旁的水泥路上。
2: 想好了吗？你打算回来创业？
1: 带着直播设备回乡创业，我的车顺着柏油马路直接开到了家门口。走好乡村振兴路，建设兴旺新农村。
3: 湖南金广901，湖南金广901。
4: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湖南经广90.1。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听911，这天有信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0: 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今晚准备干点啥？听听901，给你好消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一名伊朗官员11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欧盟理事会发布的声明还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同意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主要领导人采取进一步限制性措施，并讨论其他的政策选项，包括对进口自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产品采取相关贸易限制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刚刚在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中夺得男女团冠军的中国乒乓球队11号在拉夫堡大学伦敦校区出席了青少年乒乓球交流活动，国乒队员与现场嘉宾、英格兰年轻乒乓球球员以及当地学生等挥拍交流。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2: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嗯，罐头打不开。
1: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0: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3: 定啊，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4: 随便。
0: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4: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5: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6: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7: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2: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5: 我是你的软肋，
8: 我是你的软肋，
5: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4: 爱自己。
9: 湖南金广901，湖南金广
10: 901。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玉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玉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2: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利。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热呀一天呀，来杯清茶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11号，卡利巴夫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方消息称，对于伊朗问题目前

0: 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的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的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的时间。另有消息称，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海军第六舰队1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10号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港进行访问，以展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和对北约盟友的持续承诺。美国方面与英国方面均注意到，美国军方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这次公布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仅一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对美国停战方案的回应公开表示不满，称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11号还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日刊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撰写的文章，说中东战事导致能源、粮食和化肥供应紧张，从而引出世界的应对措施是否会转向保护主义的问题。保护主义可能冲击全球经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调应对至关重要。土耳其地方官员11号说，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的阿克恰卡莱边境口岸将于12号重新开放，从而结束长达12年的关闭状态。据法新社报道，这处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边境口岸重新开放，是叙利亚推动与邻国关系正常化的最新进展。南非开普敦大学主导的一项研究就 CLIPPIR 钻石的形成原因给出新的线索。研究认为，这类巨型且罕见的钻石形成与岩石圈地幔异常富铁的区域有关。相关论文于近期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5: 建行运龙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龙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龙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湖南经广九零一，
5: 湖南经广九零一。
6: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是雷老师，
1: 打起澳门中。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堵车不堵心，就听911。我要拆这棵树，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到90%。他表示将就此议题在议会进行讨论。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1号的消息，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记者获悉，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拉基马尔瓦特地区一市场12号发生爆炸，造成7人死亡。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12号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经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

0: 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据葡萄牙商报11号报道，葡萄牙政府计划对无法确认所有权人的废弃农村土地进行临时国有登记，以加强土地维护和森林火灾防控。该机制适用于已在税务部门土地数据库登记但无法确认所有权人的农村地块。此举旨在应对葡萄牙长期存在的土地管理难题，由于继承、赠与及未登记交易等原因，大量的农村小块土地经多代转手之后，事实上处于废弃状态，难以追溯产权人。对这些土地进行临时国有登记，有助于土地得到专业且可持续的管理。美国谷歌公司威胁情报小组11号发布报告说，该小组首次发现网络攻击者利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开发零日漏洞攻击工具。零日漏洞指软件厂商尚未发现或来不及修复的安全漏洞。报告说， AI 技术一方面可用于开展漏洞防御研究，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网络攻击者逆向分析应用程序开发复杂漏洞攻击程序的门槛。随着 AI 模型编码能力的提升，网络攻击者越来越多地将其用于开发漏洞攻击工具。根据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境内流离失所情况监测中心12号发布的年度报告，截至去年底，全球有822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冲突和暴力在去年首次超过自然和人为灾害，成为导致流离失所的主要因素。报告还显示，去年灾害导致的境内流离失所人数虽比前年显著下降，但仍比过去10年的平均值高13%。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本学年仍将按原计划于7月15号结束，随后放暑假至8月底。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3: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湖南金广901，
10: 湖南金广901。
1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2: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湖南经广901。

0: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1: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停车了吗？到家了吗？记得洗手换衣服，身体棒棒，赶紧看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5: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吃完晚饭，来杯清茶，看看窗外夜色。我的家乡真美呀！嘿嘿，哈哈哈
1: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哥哥姐姐写完作业了吧？爸爸妈妈心情还好吧？准备准备休息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想不再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有人休息，有人 happy， 而你此刻在哪里？就给9:01，越来越好听，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好的，我要休息，明天早上9-0-1叫你起床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中文呀，斗志昂扬出发呀，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